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《旷野玛纳》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第10节，诗人说：“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”我们所居住的世界，常使我们灵魂处在危险中。仇敌魔鬼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勿要警醒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求主帮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而是用虔诚敬畏的心在他的道中生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真正的自由。我们思想真正的自由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3章7到18节，哥林多后书3章7到18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天国在你心里。

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七到十八节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，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？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那从前有荣光的，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。若那废掉的有荣光，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十八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经文说道：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真正的自由，圣灵的活水江河结出果子共有九样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从仁爱开始，以节制结束。基督徒的节制不是单单坐在一边努力的想要控制自己，而是应该按着爱的律法来做你自己，把爱神当作第一要务，那么其他比较次要的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到相对的位置。只有先成为被圣灵掌管的人，才能成为一个掌控自己的人。保罗还加上这句话：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只有自由，一种活出自己的自由。不过我们虽然是自由的，还是处在人类精神有史以来所遇到最深刻的一种驱动力之下。因为若不是圣灵的启动和终止，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的思想解决任何难题，甚或是去渴望任何事情。这是多么伟大的束缚，但也是多么大的自由。主啊，让我成为你的俘虏，使我可以因此得自由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真正的自由这个题目。今天人以为的自由，往往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是这跟放纵有何差别呢？真正的自由却不是我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而是我终于可以成为神要我成为的人。世人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由就是没有人管我，自由就是摆脱一切约束。事实却是不受神管理的人不是自由的人，而是罪的奴仆。耶稣说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彼得说，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。古希腊哲学家狄奥基尼斯也说，沾染恶习的人遵从他的情欲，犹如奴隶遵从他的主人。自由不是脱离主权，而是归向正确的主权。我不要耶稣做王，结果呢，就是等着让暴君来统治。神是义的本体，当我做义的奴仆的时候，我可以很自由地行义， 反过来，当我成了罪的奴仆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不被义约束，我就跑到罪里边，浮在虚空之下，被罪苦害，被罪捆绑。自由不是我想怎样就怎样，而是神要我怎样，我就怎样。这才是真喜乐和真平安。真自由是知道什么该做，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而是做自己知道该做的事。圣灵不是来限制我们，而是引导我们活出受造的目的。一个被圣灵掌管、被圣灵引导的人，看似受约束，其实是真自由。保罗说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又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，在神对自己生命旨意中自由而行，能欢喜的对神负责。顺服圣灵，不是失去自由，而是恢复自由。不是夺走你的自由，而是把你失去的自由还给你。我们想象的自由常常是为所欲为，而不是得以面对神而不被定罪。不是进入神的本性跟旨意里的自由。所罗门说，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我们没有好好思想得以面对神而不被定罪的自由。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是众人的本分。因为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世人的自由是照自己的意思，但真正的自由却是照神的意思，因为我是他造的。真正的自由是我能够做我不要做的，而且我能甘心去做神要我做的。你有这样的自由吗？犹太人一直读摩西的书，却没有看见基督；一直守律法的字句，却没有得到自由；一直有宗教，却没有神的生命，因为他们没有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。自由不是建立在自我的感觉上，而建立在真理上。在真理里面的自由，被义约束的自由，才是不被罪辖制的真自由。神借着他的灵，把他的话写在你我的心里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我们就越来越自由，因为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。真正的自由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活，而是能照神创造我的目的而活。不是离开神，不要神管，而进入神的同在，得他喜悦。照神旨意而活，必定能拥有最深的喜乐。真正的自由不是不受约束，而甘心被圣灵引导。不是单单知道对错，而在没有明文规定时，仍能做出合神心意、讨神喜悦的选择。真正的自由不是走自己的路，而是凭着信心，靠着神所赐的恩典，按照神创造世界的次序而活。很多人认为，真自由就是做自己的主人。主的兄弟雅各却说，自由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不是离开神，而是回到神面前；不是随从自己，而是顺从圣灵。当你越被神掌管，就越自由。圣经中的国度，主要不是一个地方、一处范围，而是神活泼有力的统治。我们以为顺服神就失去了自由，刚好相反。当我们脱离罪的辖制，进入神国的治理，才开始体验什么叫真自由。火车最自由的时候，绝对不是他出轨的时候，而是他在铁轨上奔驰的时候。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，不是自己做主，而是让神做主。不是摆脱一切约束， 而活在神国的治理下。神的旨意是自由的保障。一个人能够不随从肉体，而顺从圣灵，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越轻看恩典，就越倚靠自己，越倚靠自己，就离自由越远。基督徒的生命重点不在自己，而在于神、他的国度和他的荣耀。撒旦最成功的工作，往往不是让人犯罪，而先让人沉迷于次要的事情。进入真自由最大的困难所在，就在于要放弃自己，将自己的意志降服于神的旨意，直到他在我里面掌权。信主前最大的困难是把心归给神，信主后最大的困难是保守自己的心，持续与神同行。很多人心里想着，我要自由。陶树牧师在他的书里问，你自由以后要活成什么样子呢？当你有自由的时候，你选择做什么？他说，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他被迫去的地方，而是他自由时选择要去的地方。排除不得不做的，你选择做什么？你的选择本身正在说明你是怎样的人。耶稣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，彼得约翰一被释放，就到会友那里去，因为他们心在那里。主使我们自由，那自由的终点不是任性，而是成圣得荣耀，不是自我实现，而在基督里恢复神的形象。保罗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基督徒有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自由，不只是脱离罪的捆绑，更是荣上加荣的变成主的形状。自由的结果是更爱真理，更爱光明，更爱神。俄国小说家契诃夫说，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，不在爱情，而在真理。只有在真理里边，才能让自己找到安息。读经不是增加知识，而是因为明白真理，顺服真理，生命被改变。耶稣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基督要借着圣灵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。你不能节制，因为没有把自己想要掌控的欲望放在主的脚前，你没有交出自我。保罗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没有对自己说，我已经不再是我了。你没有对主说，主啊，帮助我丧掉自己，好活出你自己。苏格兰知名的盲眼牧师乔治梅森向主呼吁，主啊，让我成为你的俘虏，使我可以因此得自由。看似矛盾，却是正确。菲利普·布鲁克斯牧师说，所有圣徒将来都享受天堂，但有些圣徒今生就已经开始享受天堂。神不是选召有能力的人，而是选召愿意被他塑造的人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他们使自己的心不断在主前谦卑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就在他们身上展现。他们不是随性而为，而在家里、在职场上、在人际关系中活出被圣灵引导的生命。当基督的新生命在你里面渐渐长大，旧习惯自然就会改变。基督的生命越多充满你，你就越能像他那样对天父说，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自由不是自我实现， 而神旨意的实现。真正的自由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，而是让基督的生命带来改变。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他要把我们渐渐转化为他儿子的形象，荣上加荣，从荣耀进到荣耀。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人，不受任何人的辖制，同时基督徒是最顺服的人，甘心服侍众人，在世人面前展现用爱心互相服侍的自由。保罗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每天看见主，把心归给他，爱他，信他的人就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从仁爱到节制，我们能自由地行出那没有律法禁止的事，因为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求主圣灵充满我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来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受压制的得自由。我们不是凭着肉体用心灵的旧样来行事为人，而是被你的灵引导，按照心灵的新样与你同心同行，在情绪中选择交托，在诱惑中选择转向，在关系中选择爱，在软弱中选择依靠。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，务要成就你的美意，彰显你的荣美和大能。你借着你的灵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自由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宝惠师圣灵，求你天天光照我们的心，在选择之前提醒我们，在挣扎之时扶持我们，使我们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甘心喜乐地活在基督的权下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8集，这里面有十篇精选的讲章，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每天个人学习和灵修的材料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马纳》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你好朋友，吴爽和你相会在与你有约中。今天和你聊聊扫罗。有些人的孤独是因为身边没有人，有些人的孤独却发生在人群之中。扫罗属于后者，他曾经站在万众瞩目的中心。撒母耳把膏油倒在他头上时，以色列人看见的是希望；亚门人来犯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的是勇气；凯旋归来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的是荣耀。那时的扫罗像一棵刚刚扎根的大树，枝叶舒展，充满生命力。可圣经后来呈现给你我的，却是另外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人。宫殿在，王位在，军队在，可他的眼神变了。那变化不猛烈，就像黄昏渐渐覆盖大地。没有人能说出具体从哪一天开始，很多悲剧都是这样发生的，不是一夜之间的坍塌，而是在漫长岁月里一点点的偏离。扫罗生命里最让人惋惜的，不是他后来失去了什么，是他越来越失去了与神、与人、与自己真实相处的能力，于是孤独开始生长。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影子，后来却覆盖了整个的人生。求主充满我，一起来欣赏。

卫出现以后，故事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。那群从城里出来歌唱的妇女大概不会想到，他们的一首赞歌竟成为一位君王命运的转折点。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本是对胜利的庆祝，却在扫罗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越来越频繁地看向大卫，起初是比较，后来是猜疑，再后来呢，变成了惧怕。其实大卫没有夺走他什么，神也没有立刻废弃扫罗，可一个人的心一旦被嫉妒占据，现实在他眼里就慢慢变形。别人一个眼神，一句称赞，一次成功，都是他的威胁。于是扫罗越来越难以欣赏别人，也越来越难以相信别人。人活在比较里，内心就变得异常的拥挤，因为那里装满了输赢、得失和防备。一个总担心自己位置的人，很难真正拥抱别人。于是他虽然坐在王位上，却开始失去朋友；虽然拥有权力，却越来越没有信任。嫉妒最残忍的地方，不是让人恨别人，而是让这人渐渐失去了爱人的能力。遇见你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伴着我啊，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，
1: 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。
0: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。
1: 我们举起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。
2: 与你有约正在进行中。后来的那些年，最耐人寻味的一幕是大卫在逃，扫罗在追。照理说，真正应该恐惧的是那个躲在山洞里的年轻人，可是圣经让你我看见，真正活在恐惧里的反而是国王扫罗。他似乎越来越忙，越来越紧张，也越来越没办法停下来。多少时候人以为自己在追赶别人，其实是在逃避自己。扫罗不断地追逐大卫，却始终没有认真面对自己心里的问题。撒母耳责备他时，他关心百姓怎么看自己；神离开他时，他关心王位还能不能保住；承认错误时，也总带着对颜面的维护。渐渐的，他学会了为自己解释，却越来越不会诚实地面对自己。一个人如果长期活在自我保护里，就慢慢地失去了和真实相遇的勇气。而所有真实的关系都建立在诚实之上，人与神如此，人与人也是如此。于是扫罗身边的人虽然很多，却越来越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走进他的内心，因为他早已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，这墙把别人挡在外面，把自己困在里面。敬拜的心，一起来收听。

圣经里最苍凉的一个夜晚，不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晚，而是扫罗去寻找交鬼妇人的那个夜晚。那时的他已经听不见神的回应，战争迫在眉睫，非利士人的军队在逼近，恐惧像潮水一样漫过心头。于是这位曾经被神拣选的君王竟穿上普通人的衣服，在黑暗里寻找一个本不该寻找的人。月光落在旷野上，风吹过荒凉的山坡，那画面像一首悲伤的挽歌。其实扫罗最需要的从来不是未来的答案，而是一颗愿意回转的心。可人呢，有时候宁愿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也不愿意改变今天的自己。那夜的扫罗拥有王位却失去了方向，拥有权力却失去了依靠。真正的孤独不是没有人陪伴，而是灵魂没了归宿。当一个人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远，他即使站在人群的中央，也会觉得自己漂流在无边无际的海上。主耶稣，我爱你，一起来收听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羁旅布衫的风吹过之后，扫罗的一生结束了。每次读到这儿都会感到惋惜，因为他原本并不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人。他曾经谦卑，也曾经勇敢，曾被神大大的使用，也曾被百姓深深的爱戴。可他的故事提醒着你我，真正让生命枯萎的不是外面的敌人，是内心越来越封闭的世界。扫罗失去的不是王位，他先失去了信任，然后没了喜乐，接着失去了平安，最后呢，连自己也失去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回头看这位以色列曾经的君王，会发现他的故事像一声漫长而沉重的叹息。人与神的距离一旦拉远，人与人的距离也跟着拉远，而人与自己的距离拉远之后，孤独便悄悄地住进了生命中。扫罗越来越孤独，不是因为别人离开了他，是因为他的心越来越没办法向爱、向真理、向神打开。于是那座曾经辉煌的王宫最终变成了一个人的旷野。我要看见，一起来欣赏